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

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爱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爱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爱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爱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当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藤藻顺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这些蕨类植物、藤本植物以此来获得决定生存的关键一跃。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在自然条件下，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苔藓却是它成长路途中的伴随者，在树干上，大量的苔藓植物覆盖在上面。苔藓是陆地的拓荒者之一，它们的身体为树木的枝干提供了丰富的水分，让更多的生命在这里生存。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这是历经数亿年达成的平衡。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极其丰富多姿的生态系统，对这里的绝大多数植物来说，阳光是最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展现出不一样的生存智慧。有了丈夫的守护，白颊长臂猿妈妈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一种成熟的食物。有一种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龙果已经发育到雌花期，它的成熟离不开一种小昆虫的帮忙。成熟的果实是动物们的最爱，其中当然也包括白颊长臂猿。榕树的种子自然也会在经过动物们的消化道之后随粪便排出。藤藻顺着巨人的肩膀向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这些蕨类植物、藤本植物以此来获得决定生存的关键一跃。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植物为亚洲象提供了鲜美的食物，亚洲象则把这种种子散布在森林的各个地方。这棵生长于金平县的华盖木依然生机勃勃，倔强地告诉这个世界，生命的强大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华盖木是木兰科中最古老的单属种植物之一，起源于1.4亿年前，被

0: 明显，具有我国西部气候汉雨季分明、年温差小等固有的特征。现存的古老大树仍能开花结果，说明华盖木有较强的自然更新能力。从西双版纳和德宏的热带雨林，到滇中高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滇西北的寒温性针叶林，再到杜鹃灌丛、五花草甸，还有极高山冰漠带垫状植被等等，云南几乎囊括了从中国由南至北、海南岛、三亚到黑龙江漠河的所有气候带的生态系统类型。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中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物种得以保留下来，这里也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为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一类保护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秃山是分布在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一种常绿乔木，是亚洲能长得最高的树种。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高达97米，要八人才能合抱过来，这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从一粒种子长成这样的参天巨木，彰显出生命的力量，而森林正是由这样千千万万的生命奇迹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这是历经数亿年才达成的平衡。
1: 世界遗产花落泉州，
2: 我们为什么要去申遗？我们就在想，可能人是共通的一些东西，
1: 多元包容，历久弥新，
3: 一个充满了国际味道、多元文化、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
4: 中国从古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海洋文明，
1: 东方智慧辉映古今。
5: 强盛的国家一定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
6: 就像宋元时期的泉州一样啊，要有自己的担当。
1: 挖掘城市宝藏，探寻世遗密码，敬请收听广播评论《世遗泉州》，为“一带一路”注入澎湃动力。
7: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以城市之名申遗成功，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耀和责任。在各大旅游平台上，泉州的搜索量也立马增长了6倍。如何研究、保护、管理和共享22个遗产点，泉州已经做足了规划并付诸行动。纵宏宇，著名纪录片导演，也是此次泉州世遗官方宣传片的总导演。在寻访解构世遗泉州的过程中，纵宏宇导演不断地问自己，
2: 我们为什么要去申遗？我们就在想，可能人是共通的一些东西，那么人类在回顾自己历史的时候，可能都希望有一些共同的情感。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要向过去学习，找到过去的优点，找到过去的规律，让我们的未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也是我们其实研究过去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
7: 文化遗产是有生命力的，在纵宏宇导演的镜头下，22处泉州宋元遗存构成了一个多元繁荣的海洋城市景象。When
8: you line up the directions, 当这些桥的走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水路转运系统。这个系统沿着港口码头、城镇市集，穿过城北山区，深入中原腹地。
7: 精美的东方瓷器、外销生铁、绸缎、糖酒等商品穿过城门，跨过石桥，起锚港口，远涉重洋。市井十州的方客们将香料、药材、珠翠堆满码头，目光所及，风墙林籍，

0: 海舶穿梭。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丁玉玲博士看来，公元十到十四世纪的这个海洋时代完全可以称作刺桐时代。
1: 可以想象在宋元时期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景象，就是在这个贝壳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然后持续不断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还原了一个充满了国际味道、多元文化、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
2: Two cargo vessels of similar,
3: 两艘同款的货船，两个不同的方向，两船截然不同的商品，暗示的是同一个进出口的贸易链条。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写道，如果有一艘装满胡椒的商船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那么在泉州会是它的100倍。
0: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认为，透过宋元泉州可以发现，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已经孕育出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4: 不能够讲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只是一个农耕大国。中国从古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海洋文明。中国不是被动的西方东来，然后才把中国带入了全球化，而是中国最早主动的走向了世界，海外世界。泉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体现的最为明显。
0: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则进一步指出，和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殖民体系和殖民文化相比，泉州留下的文化遗产显得尤为珍贵。
5: 那我们中华文明传统里面还有海洋的性格，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特别认可的一点，就是泉州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形成了富有中国人的文明传统特色的面向海洋的一个港口，这才是它最特质的地方。
0: 这是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而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仅是泉州人、中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元文明在这里和平共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在这里汇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进老先生多次到泉州考察，对泉州丰富的宗教遗存尤其念念不忘。
6: 界面的文物是完全够，非常多。对于这个文化交流、文化的融合非常重要。在这儿就看出我们泉州也好，国家也好，整个是有一个包容世界各种文化，而且对他们呢都非常友好。
0: 包容是泉州的城市底色。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江波教授看来，泉州不仅为世界活态留存了一座文化古城，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多元、开放、共享的典范城市，其中蕴藏的东方智慧对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仍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5: 强盛的国家一定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走向封闭的时候往往是你走向衰落的时候。以史为鉴，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格局，坚持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反对唯我独尊、一家做大的单极化思维，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时事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0: 当前泉州已跻身万亿俱乐部，正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在这个时间节点，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主题申遗成功，体现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同泉州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聂德宁认为，世遗泉州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7: 更加说明了觉得有必要继承的一种精神，对当今国际关系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支持，注入一种活力也好，更加证明了这是一条可行的倡议，而且是一定能够成功的，因为从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2: Back then,
3: 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今天作为那条航路上东端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
7: 从我们本身来说啊，就像宋元时期的泉州一样啊，要有自己的担当，同时我们也要放眼全球的发展，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合作的一个格局，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构建。这是我们中国当下这个对外关系或者是对外交往当中一直秉持的一种理念，和和共生。
0: 记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曾在《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这样阐述：即便今天，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1000年前的泉州那样具有世界性。适宜泉州呈现的是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用好适宜泉州，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续写篇章。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8: 温州泰顺县米粟非遗传承人张田青用米粟做出三星堆黄金面具的视频曾经火爆网络。张田青的点米成金也让米粟这一项历经千百年流传的传统技艺借助创意向人们呈现出非遗优雅活在当下走进日常的无穷可能。阵雨过后，已经入伏的温州泰顺县秋平村有一半都躲在树木的阴影里，一如往日的安静，只听见蝉鸣从繁盛的树叶中传来。夏天的暑气被消降，一阵一阵，一声一声，一直绵延到青山里。
9: 先试一下，先做一下。
10: 现在这个丑，该做还是怎么样？
9: 什么？
8: 这天，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慕名而来，围绕非遗制作的技艺传承人张田青师傅学习。手指翻飞间，张田青手中的米粉团初具雏形，再看似不经意间的经过一揉一搓一捏，转眼间一抹绿色的多肉植物就从其掌心长了出来，向围观者昭示着传统的智慧与精妙。温岭的孙涵阳小朋友跟着家住温州市区的外婆来泰顺爬山，同时体验传统米粟。在张田青的指导下，他用米团捏了一个小红军。
11: 好啊，捏的这个是红军，因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就捏了这个小红军。
12: 好玩在哪里啊？
11: 就是可以自己想象，然后想象的给它做进去。
12: 你知道你在做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吗？
11: 这个是米粟。
13: 我们以前在街头上买过米粟，买回去玩一玩呀，但是怎么制作米粟我们没制作过，没有亲自体验过，所以就带他来亲自体验一把。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回归一下原始，玩一玩我们传统的米粟。
8: 张田青工作室的展架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百件不同类型的米粟作品，从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怒目圆睁的门神到憨态可掬的放牛娃，各个形态逼真，色彩丰富。其中张田青用米粟模仿制作黄金面具复原的多件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更是引来游客们驻足观望。
14: 做得真好呢，
15: 它就是跟以前呢，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捏起来，
14: 又精致又栩栩如生。
15: 没有这个你看一下，
14: 真的呢，这个功夫做的这个手艺巧啊。
15: 我就是一直在这里做传统的东西。
14: 哦，是你弟哦。太厉害了，你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8: 今年上半年，四川三星堆遗址上新，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中出土了金面具、青铜器等500多件文物，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一张黄金面具残片。这半张残片经过漫长时光的洗礼，依然熠熠生辉，不少国内的民间高手还纷纷试图复原， 其中就包括泰顺米素手艺人张田青。张田青说，
16: 我在手机上微博上看到了上海一个柴犬，他用将近20万的黄金恢复了一个黄金面具，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我就想着我能用大米也能把它做出来的话，几百块钱的材料费就够了，就马上就动作开始做起来。
8: 按照传统的米塑工艺，张田青先将精米一遍遍磨成珍珠粉般细腻的粉末，调入金黄色的蜂蜜，再上锅大火蒸。经过烟火气的洗礼，精米粉蒸成米粉团，放凉后再分块，按照需求依次加入色素，再反复搓揉捏切和面。最后，张田青将米粉团捏出黄金面具上的面容，凸起的鼻子、镂空的眼睛和云雷状的耳朵。面具成型很快，但在最后的上色过程中，张田青遇到一个难题。在传统的米塑艺术工艺当中，上色通常以红、黄、蓝、白、黑等单色为主，根本无法还原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它古朴的色彩，这可难住了张田青。
16: 当时的时候，我把这个金色调进去，做起来的时候，它看起来是崭新的。如果是不调，先上色，用原材料做好面具，再上色，看起来就不像那些刚出土的一样。然后就结合在那想着东西，结合以前自己学习的一些东西，然后也跟那些有关做米塑的人交流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用另外一种颜色打底，然后就再用金色涂上去，这样才做出来这个效果。
8: 经过半个月的反复实验，张田青终于点米成金，一张黄金面具大功告成。当他和黄金面具对望，那一刻仿佛跨越了3000多年的时空，领会到了古时工匠的巧思与智慧。很快，泰顺县米塑非遗传承人张田青用米塑做出三星堆黄金面具的视频消息登上了新华网，不到20分钟，点击量就超过了10万加，让他火速红遍全国。网友们纷纷留言，直播观看量超过1000万，让张田青又火了一把，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网红手工艺人。张田青，
16: 我是想让更多人关注这个东西，能让这个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我没想到会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8: 1970年，张田青出生在泰顺县大安乡下塔村。大安乡地处全县中心腹地，是泰顺县非遗活泰传承的聚集地，拥有米塑等国家级、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项。下塔村的米塑工艺传承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全村光米塑师傅就有10多位，是远近闻名的米塑村。小时候，逢年过节，张田青就会去看到村里米塑师傅用年糕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人物、动物造型。张田青就用帮忙干活赚的年糕边料，模仿米塑师傅捏出一个个小动物。当时农村一带的米塑手艺人，如果光靠手艺，根本无法养家活口，平时还得靠种地谋生，张田青也不例外。1990年中专毕业后，张田青选择离开大安乡，来温州市区从事建筑行业，一干就是20来年。
16: 其实我就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嘛，因为家里穷，要出去赚钱嘛。30几岁的时候回来，我就在我们泰顺县里面开了一个砖房工作室，我是做建筑这一块的。建筑这一块跟这个非遗也有点搭嘎的，因为我自己爱好这一块东西。
8: 爱好不能糊口，所幸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泰顺县在非遗文化挖掘传承方面推出带薪学徒等一系列政策。张田青再次看到传承米塑的希望，这个制度鼓励年轻学徒拜师学艺，泰顺县非遗中心传承人和学徒三方签订协议，学徒拜师学艺1年，考核合格后给予学徒一定的资金补助。2018年，张田青签订协议成为米塑学徒，2019年成为米塑非遗传承人。如今，张田青也通过带薪学徒的制度当起了师傅，成立泰顺县张田青米塑工作室，免费带了6位学徒，还在省内各地开展各类分享30多场次，培训人次达2000多人。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李方喜说，
17: 我们叫带薪血统制度。如果你这个是属于我们重点保护的，我们政府你各个县市区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呢，要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从政策来引导。温州呢，非遗工作方面创造了很多一些经验，像我们温州呢，建立了非遗的体验基地，这个我们在全国也是走在前面的。还有呢，我们建立了非遗的民宿，非遗在景区。非遗的现在的温州显示出他自己这种蓬勃的这种活力。
8: 温州历来重视非遗保护传承，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而目前温州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四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5项，人类非遗和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均居全国社区市前五，省级非遗项目145项，市级非遗项目779项。今年温州作为全国八个非遗在社区工作试点城市之一，全省唯一一个入选城市，将进一步培育非遗在城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探索在城市中传承非遗的有效方式，维护和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生态。
18: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19: 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至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20: 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19: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落人知道， 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对刀耕火种、草衣牧师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是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自然创造物中，只有水和云气处于生生不息的永恒状态。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 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她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她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膝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
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

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0: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 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喻。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 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十八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十九世纪，也就是公元十九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三四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1: 嗨，你好，又来到了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你应该会喜欢，因为主题的名字叫给小孩。有一些歌曲是给真正的小孩，有一些歌曲是小孩子唱的，有一些歌曲是曾经是小孩，现在已经长成大人的他唱的，而有些歌曲是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在听，现在唱歌的人也重新出发，用全新的声音唱给现在爱听歌的小孩们。哇，这样看来是一个很复杂、很有深意、也很值得纪念的主题呢。送给小孩们，也送给曾经是小孩的我们，第一首歌曲就非常的切题，因为这首歌来自前辈乐团苏打绿，也来自新人乐团于丁密。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来讲，既是一个终点，也是独一无二的起点。你找遍了历史，也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的经历，但我觉得有大家和我们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才是完整的。2016年6月25日，苏打绿在获得了台湾金像奖的五个大奖之后，前经纪人忽然宣布休团3年，所以现在选择在被宣布休团5年之后的同一时间发布了新歌《终点起点》，或许也寄托了于丁密在终点处设立新起点的愿望吧。而我认真的看完了这首歌的 MV， 在歌曲 MV 的最后，于丁密的中间也流出了苏打绿繁体字3个字所需要的空格。我们在某个时间轴的分叉点，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历史。以于丁密作为名称官宣的时候，乐团在微博这样写道，目前于丁密归属于环球音乐旗下，而此次起点终点也昭示着于丁密的新专辑发布被提上日程，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你一定知道苏打绿，一定听过小情歌，很多人会用小

才是生命的样貌。而吴青峰觉得终点起点将是这一批新歌当中最像乐迷熟悉的苏打绿的一首。之前于丁密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新风格，所以呢终点起点在这个时候发表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系吧。吴青峰表示，在终点起点之后，于丁密才会真正的诞生。这对于乐坛来说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曾经还是小孩的时候，是苏打绿陪伴我走过，如今从小孩长成大人，也期待新的于丁密给我打开属于大人的新生活。来自于丁密，终点起点。

0: 接下来的这首说是给小孩，是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但是又觉得有点牵强，因为我并不觉得这部动画片是拍给小朋友看的。没错，就是最近很火的《永之城》的主题曲，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夜色之下》，亭台楼阁高筑，不计其数的孔明灯缓缓亮起，而造型各异的百戏俑正在穿街游行。音乐和画面把情绪铺张开来，巨大的鲲鹏腾飞而起，天地缥缈，沧海一粟。中国大鼓把情绪推到顶峰，真的很契合动画片主题的一首歌曲，来自古巨基和容祖儿《秦时月》。
1: 一转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是小孩们会喜欢的歌，因为这首歌我真的不懂。最近在社交平台又刮起了一股流行语的风潮，那就是让人相当上头的莫教语。它是源于酷狗音乐人莫教姐姐最新演绎的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真的是极具话题性。有人说相当温婉柔情，更多了几分洒脱淡然，也有人说喜欢这调调听醉了，还有人说嗓音就好像触了电门一样，但奇怪的是还怪入脑。反正我是不懂，但红是真的很红，应该是小孩子们会喜欢的歌曲吧，来自莫教姐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首听完之后嗓子有点不舒服的歌呢，但确实是引起了翻唱热潮，短视频平台的话题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3亿，哇，真的我已经被年轻人喜欢的音乐所淘汰了。那么接下来就来放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的歌曲吧。我从小看到大的快乐大本营竟然也有了新的主题曲，烦恼负担靠边站，一起来迎接快乐感，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样子，而且是在夏天发布，又和少年有关，所以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今天的听歌主题，来自时代少年团，快乐感。

相比起快乐感，可能接下来的这首同样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曲，却是我更愿意看到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听完这句马上想到了不完美小孩当中的那句，当我努力做个完美小孩，才发现他的词曲竟然都是来自唱不完美小孩的王源，忍不住感慨不完美小孩长大了，开始给小小孩写歌了，果然养成系更懂养成系。而王源的词曲一向都是非常的细腻真挚和温柔坚定的，所以在小小孩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丝丝关于成长的期许和鼓励与赞誉，来自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1: 嗨，这里依旧是继续为您直播的音乐先锋榜，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给小孩，那么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曲要推荐一首孩子们会喜欢的，它来自硬糖少女303的队长西林娜依的全新单曲。这首歌呢，是想要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去温暖和治愈的力量，确实也收获了很多粉丝的好评，表示非常的治愈。这首歌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治愈，因为它叫阿莫西林，它传达的大概是我是我自己的解药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当下年轻人所非常需要的自我治愈之道。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充斥着生活的推搡、无稽的谎言、挣扎的恋情、偏执的坚持，有时候这种沉溺于唯一结果而选择，就好像是一场自我折磨。身体生病了，可以用一颗阿莫西林去治愈，那么当我们的心生病了，最好的解药其实就是自己，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而西林娜依高也希望做一个治愈系的歌手，为每一个自由飞翔的人都带去心灵上的慰藉。嗯，可以说很有理想。对于女团歌手呢，我一向都比较无感，但这首歌呢，稍稍有点打破对于女团的固有印象，独特的嗓音也展现出了 vocal 的实力。一起来听来自西林娜依高的作品《阿莫西林》。

下一首歌曲是 Hybrid Pop Rock 的风格，干净利落的 Drum 混合悲切的 Fence Line， 用轻快的旋律反衬突出歌词所表达的低落负面的情绪。这首歌曲是以第二人称的角度来审视自我，尝试和自己对话，来自姚琛，不必

好的，虽然主题是给小孩，但是连听了两首快歌之后，早已不是小孩的我还是需要一个温柔的声音来稍微调剂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好像轻轻的去骗你拨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铠甲，也让所有的柔软和脆弱都无处遁形，是一首洗涤人心的歌曲。王源的声音就好像羽毛一样轻轻的拂过，举重若轻，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营造故事感一贯是王源所擅长的，他完全展示了自己清亮嗓音的优势，情绪也很饱满，吐字也非常的清晰。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些年轻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最近上榜的新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 It's Time， 它是张延琪亲笔写就的心路历程，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和锤炼，最终的版本是那种简明淳朴又充满力量的类型，包含了儿时的回忆、现实的思考。当然，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歌曲当中把自己最私密的情感深刻的融入其中。一起来听张延琪《It's》。

下面的歌曲来自一位很有少年感的歌手，而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我相信也是孩子们会爱看的，千古绝尘这个题材真的年纪大的人就没有那么懂了。当然周深的歌还是很好听，演唱的是那种千古绝恋的故事，一贯的深情婉转，丝丝入扣，歌曲当中有恋爱的味道，也有那种对命运的抵抗，还有在心目当中情感的坚守。所以周深的声音出现要么甜要么虐，因为这就是周深，他的歌曲有超强的共情能力。一起来听周深《绝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好听又非常有意义的歌，它是一首以留守儿童为灵感创作的英式摇滚作品，在以音乐给予这个特殊群体鼓励的同时，也真的希望能够通过歌曲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他们，给他们更多高质量的陪伴、关爱和呵护。小小的孩子离开父母，或许以老人相依，或许以贫困为伴，孤独地面对成长，缺少疼爱和监护。这和一般公益歌曲的视角不一样，它更像是儿童本人或是观察者的双视角。非常有意思的歌曲，来自泰山乐队《雨中奔跑的小孩》，结束今天的音乐先锋榜。希望这期的主题让你重回少年时代。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当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藤藻顺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这些蕨类植物、藤本植物以此来获得决定生存的关键一跃。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在自然条件下，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苔藓却是它成长路途中的伴随者，在树干上，大量的苔藓植物覆盖在上面。苔藓是陆地的拓荒者之一，它们的身体为树木的枝干提供了丰富的水分，让更多的生命在这里生存。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这是历经数亿年达成的平衡。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极其丰富多姿的生态系统，对这里的绝大多数植物来说，阳光是最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展现出不一样的生存智慧。有了丈夫的守护，白颊长臂猿妈妈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一种成熟的食物。有一种果实是它们的最爱，绒果已经发育到雌花期，它的成熟离不开一种小昆虫的帮忙。成熟的果实是动物们的最爱，其中当然也包括白颊长臂猿。榕树的种子自然也会在经过动物们的消化道之后随粪便排出。藤藻顺着巨人的肩膀向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这些蕨类植物、藤本植物以此来获得决定生存的关键一跃。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植物为亚洲象提供了鲜美的食物，亚洲象则把这种种子散布在森林的各个地方。这棵生长于金平县的华盖木依然生机勃勃，倔强地告诉这个世界，生命的强大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华盖木是木兰科中最古老的单属种植物之一，起源于 1.4 亿年前，被称为植物大熊猫。目前自然野生的数量全球只发现37株。华盖木是一种常绿大乔木，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 1.2 米。对华盖木生长的古气候特征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今华盖木分布的气候四季不明显，具有我国西部气候汉雨季分明、年温差小等固有的特征。现存的古老大树仍能开花结果，说明华盖木有较强的自然更新能力。从西双版纳和德宏的热带雨林，到滇中高原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滇西北的寒温性针叶林，再到杜鹃灌丛、五花草甸，还有极高山冰漠带电状植被等等，云南几乎囊括了从中国由南至北、海南岛、三亚到黑龙江漠河的所有气候带的生态系统类型。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中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物种得以保留下来，这里也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为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一类保护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目

现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秃山是分布在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一种常绿乔木，是亚洲能长得最高的树种。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高达97米，要8人才能合抱过来。这是有

0: 这是历经数亿年才达成的平衡。
1: 世界遗产花落泉州，
2: 我们为什么要去申遗？我们就在想，可能人是共通的一些东西。
1: 多元包容，历久弥新，
3: 一个充满了国际味道、多元文化、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
4: 中国从古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海洋文明。
1: 东方智慧辉映古今，
5: 强盛的国家一定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
6: 就像宋元时期的泉州一样啊，要有自己的担当。
1: 挖掘城市宝藏，探寻世遗密码，敬请收听广播评论《世遗泉州》，为“一带一路”注入澎湃动力。
7: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以城市之名申遗成功，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耀和责任。在各大旅游平台上，泉州的搜索量也立马增长了6倍。如何研究、保护、管理和共享22个遗产点，泉州已经做足了规划并付诸行动。纵宏宇，著名纪录片导演，也是此次泉州世遗官方宣传片的总导演。在寻访解构世遗泉州的过程中，纵宏宇导演不断地问自己，
2: 我们为什么要去申遗？我们就在想，可能人是共通的一些东西，那么人类在回顾自己历史的时候，可能都希望有一些共同的情感。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要向过去学习，找到过去的优点，找到过去的规律，让我们的未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也是我们其实研究过去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宗旨。
7: 文化遗产是有生命力的，在纵宏宇导演的镜头下，22处泉州宋元遗存构成了一个多元繁荣的海洋城市景象。When you
8: line up the directions, 当这些桥的走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水路转运系统。这个系统沿着港口码头、城镇市集，穿过城北山区，深入中原腹地。
7: 精美的东方瓷器、外销生铁、绸缎、糖酒等商品穿过城门，跨过石桥，起锚港口，远涉重洋。市井十州的方客们将香料、药材、珠翠堆满码头，目光所及，风墙林棘，海泊穿梭。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丁玉玲博士看来，公元10到14世纪的这个海洋时代，完全可以称作刺桐时代。
3: 可以想象，在宋元时期，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景象，就是在这一个贝壳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然后持续不断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还原了一个充满了国际味道、多元文化、包容这样的一个城市。
8: 两艘同款的货船，两个不同的方向，两船截然不同的商品，暗示的是同一个进出口的贸易链条。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写道，如果有一艘装满胡椒的商船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那么在泉州会是它的100倍。
7: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万明认为，透过宋元泉州可以发现，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已经孕育出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4: 不能够讲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只是一个农耕大国。中国从古代以来就已经有这个海洋文明。中国不是被动的西方东来，然后才把中国带入了全球化，而是中国最早主动的走向了世界，海外世界。泉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体现的最为明显。
7: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江波则进一步

0: 不指出，和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殖民体系和殖民文化相比，泉州留下的文化遗产显得尤为珍贵。
1: 那我们中华文明传统里面还有海洋的性格，这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特别认可的一点，就是泉州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形成了富有中国人的文明传统特色的面向海洋的一个港口，这才是它最特质的地方。
0: 这是一个鲜活的中国故事，而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仅是泉州人、中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元文明在这里和平共生，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在这里汇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进老先生多次到泉州考察，对泉州丰富的宗教遗存尤其念念不忘。
2: 界面的文物是完全够，非常多。对于这个文化交流、文化的融合非常重要。在这儿就看出我们泉州也好，国家也好，整个是有一个包容世界各种文化，而且对他们呢都非常友好。
0: 包容是泉州的城市底色。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江波教授看来，泉州不仅为世界活态留存了一座文化古城，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多元、开放、共享的典范城市，其中蕴藏的东方智慧对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仍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1: 强盛的国家一定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的，走向封闭的时候往往是你走向衰落的时候。以史为鉴，尊重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格局，坚持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反对唯我独尊、一家做大的单极化思维，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时事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0: 当前，泉州已跻身万亿俱乐部，正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在这个时间节点，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主题申遗成功，体现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同泉州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聂德宁认为，世遗泉州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3: 更加说明了觉得有必要继承的一种精神，对当今国际关系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支持注入一种活力也好，更加证明了这是一条可行的倡议，而且是一定能够成功的，因为从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4: Back then，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今天作为那条航路上东端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
3: 从我们本身来说啊，就像宋元时期的泉州一样啊，要有自己的担当，同时我们也要放眼全球的发展，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合作的一个格局，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构建。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当下这个对外关系或者是对外交往当中一直秉持的一种理念，和和共生。
0: 记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曾在《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这样阐述，即便今天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1000年前的泉州那样具有世界性。世遗泉州呈现的是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用好世遗泉州，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续写篇章。
5: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6: 温州泰顺县米粟非遗传承人张田青用米粟做出三星堆黄心面具的视频曾经火爆网。

0: 张田青的点米成金也让米宿这项历经千百年流传的传统技艺借助创意向人们呈现出非遗优雅活在当下走进日常的无穷可能。阵雨过后，已经入伏的温州泰顺县秋平村有一半都躲在树木的阴影里，一如往日的安静，只听见蝉鸣从繁盛的树叶中传来。夏天的暑气被消降，
1: 一阵一阵一声一声，一直绵延到青山里。
0: 这天，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慕名而来，围绕非遗制作的技艺传承人张田青师傅学习，手指翻飞间，张田青手中的米粉团初具雏形。再看，四不经意间的经过一揉一搓一捏，转眼间一抹绿色的多肉植物就从其掌心长了出来，像围观者昭示着传统的智慧与精妙。分领的孙涵阳小朋友跟着家住温州市区的外婆来泰顺爬山，同时体验传统米宿。在张田青的指导下，他用米团捏了一个小红军。
2: 好玩，捏的这个是红军，因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就捏了这个小红军。
3: 那玩在哪里？
2: 就是可以自己想象，然后想象的给他做进去。你知道你在做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吗？这个是米宿。
3: 我们以前在街头上买过米宿，买回去玩一玩呀，但是怎么制作米宿我们没制作
0: 复原的多件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更是引来游客们驻足观望。
1: 做得真好呢、
2: 它就是跟以前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捏起来，
1: 又精致又栩栩如生。
2: 没有没有，这个你看一下，
1: 真的呢，这个功夫做的这个手艺巧啊。
2: 我就是一直在这里做传统的东西。
1: 哦，是你哦。太厉害了，你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3: 谢谢。
0: 今年上半年，四川三星堆遗址上新，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中出土了金面具、青铜器等500多件文物。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一张黄金面具残片，这半张残片经过漫长时光的洗礼，依然熠熠生辉。不少国内的民间高手还纷纷试图复原，其中就包括泰顺米塑手艺人张田青。张田青说：“
2: 我在手机上、微博上看到了上海一个裁切，他用将近20万的黄金恢复了一个黄金面具，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我就想着我能用大米也能把它做出来的话，几百块钱的材料费就够了，就马上就动作开始做起来。
0: 按照传统的米塑工艺，张田青先将精米一遍遍磨成珍珠粉般细腻的粉末，调入金黄色的蜂蜜，再上锅大火蒸。经过烟火气的洗礼，精米粉蒸成米粉团，放凉后再分块，按照需求依次加入色素，再反复搓揉捏切和面，最后张田青将米粉团捏出黄金面具上的面容，凸起的鼻子、镂空的眼睛和云雷状的耳朵。面具成型很快，但在最后的上色过程中，张田青遇到一个难题。在传统的米塑艺术工艺当中，上色通常以红、黄、蓝、白、黑等单色为主，根本无法还原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它古朴的色彩，这可难住了张田青。
2: 当时的时候，我把这个金色调进去，做起来的时候，它看起来是崭新的。如果是不调，先上色，用原材料做好面具，再上色，看起来就不像那些刚出土的一样。然后就结合在那想着东西，结合以前自己学习的一些东西，然后也跟那些有关做米塑的人交流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用另外一种颜色打底，然后就再用金色涂上去，这样才做出来这个效果。
0: 经过半个月的反复实验，张田青终于点米成金，一张黄金

0: 面具大功告成。当他和黄金面具对望，那一刻仿佛跨越了3000多年的时空，领会到了古时工匠的巧思与智慧。很快，泰顺县米粟非遗传承人张田青用米粟做出三星堆黄金面具的视频消息登上了新华网，不到20分钟，点击量就超过了10万加，让他火速红遍全国。网友们纷纷留言，直播观看量超过1000万，让张田青又火了一把，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网红手工艺人。张田青，
1: 我是想让更多人关注这个东西，能让这个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我没想到会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0: 1970年，张田青出生在泰顺县大安乡下塔村。大安乡地处全县中心腹地，是泰顺县非遗活泰传承的聚集地，拥有米粟等国家级、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项。下塔村的米粟工艺传承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全村光米粟师傅就有10多位，是远近闻名的米粟村。小时候，逢年过节，张田青就会去看到村里米粟师傅用年糕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人物、动物造型。张田青就用帮忙干活赚的年糕边料，模仿米粟师傅捏出一个个小动物。当时农村一带的米粟手艺人，如果光靠手艺，根本无法养家活口，平时还得靠种地谋生，张田青也不例外。1990年中专毕业后，张田青选择离开大安乡来温州市区从事建筑行业，一干就是20来年。
1: 其实我就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东西，后来嘛，因为家里穷，要出去赚钱嘛。30几岁的时候回来，我就在我们泰顺县里面开了一个砖房工作室，我是做建筑这一块的。建筑这一块跟这个非遗也有点搭嘎的，因为我自己爱好这一块东西。
0: 爱好不能糊口，所幸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泰顺县在非遗文化挖掘传承方面推出带薪学徒等一系列政策，张田青再次看到传承米粟的希望。这个制度鼓励年轻学徒拜师学艺，泰顺县非遗中心传承人和学徒三方签订协议，学徒拜师学艺1年，考核合格后给予学徒一定的资金补助。2018年，张田青签订协议成为米粟学徒，2019年成为米粟非遗传承人。如今，张田青也通过带薪学徒的制度当起了师傅，成立泰顺县张田青米粟工作室，免费带了6位学徒，还在省内各地开展各类分享30多场次，培训人次达2000多人。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李方喜说，
2: 我们叫带薪学徒制度，如果你这个是属于我们重点保护的，我们政府你各个县市区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呢，要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从政策来引导。温州呢，非遗工作方面创造了很多一些经验，像我们温州呢，建立了非遗的体验基地，这个我们在全国也是走在前面的。还有呢，我们建立了非遗的民宿，非遗在景区，非遗的现在在温州显示出他自己这种蓬勃的这种活力。
0: 温州历来重视非遗保护传承，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而目前，温州市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5项，人类非遗和国家级非遗项目数均居全国社区市前5，省级非遗项目145项，市级非遗项目779项。今年，温州作为全国8个非遗在社区工作试点城市之一，全省唯一一个入选城市，将进一步培育非遗在城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探索在城市中传承非遗的有效方式，维护和营造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生态。
3: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 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5: 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白眉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4: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裸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18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对刀耕火种、草衣牧师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是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自然创造物中，只有水和云气处于生生不息的永恒状态。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7: 云南人。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昨天我们说到了海的女儿，也问了大家，就是对于这篇童话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觉得海的女儿她到底是在讲什么。那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呢，其实并没有完整的读过安徒生的海的女儿的原文。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说一部作品啊，必须还是要先去了解这个作品的原貌啊，反反复复的读了以后，可能我们会对作品留下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呢，我就先给大家读一下《海的女儿》这篇译文呢，当然就是选自叶君健先生的译文，我也没见过比他的译文更好的啊，所以我们就选叶君健先生的《海的女儿》。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儿，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的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的连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不过人们千万不要以为那儿只是一片铺满了白沙的海底，不是的，那儿生长着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只要水轻微地流动一下，它们就摇动起来，好像它们是活着的东西。所有的大小鱼儿在这些枝子中间游来游去，像是天空的飞鸟。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它那些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做成的，不过屋顶上却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的开合，这是怪好看的。因为每一颗蚌壳里都含有亮晶晶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皇后帽子上最主要的装饰品。住在那底下的海王已经做了好多年的官夫了，但是他有老母亲为他管理家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可是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总是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是带着一打的牡蛎，其余的显贵只能每人带上半打。除此以外，她是值得大大的称赞的，特别是因为她非常爱那些小小的海公主，也就是她的一些孙女们。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孩子，而她们之中那个顶小的要算是最美丽的了。她的皮肤又光又嫩，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湖水。不过跟其他的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身体的下部是一条鱼尾。海公主们可以把整个漫长的日子花费在皇宫里，在墙上生有鲜花的大厅里，那些琥珀香的大窗子是开着的，鱼儿向着它们游来，正如我们打开窗子的时候燕子会飞进来一样。 不过鱼儿们一直游向这些小小的公主，在他们的手里找东西吃，让他们来抚摸自己。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边生长着许多火红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像黄金，花朵开得像焚烧着的火，花枝和叶子在不停地摇动，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但是蓝得像硫磺发出的光焰。在那儿，处处都闪着一种奇异的蓝色的光彩，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的在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是非常沉静的时候，你可以瞥见太阳，它像一朵紫色的花儿，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种色彩的光。在花园里，每一位小公主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方，在那上面她可以随意栽种，有的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条鲸鱼，有的觉得最好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条小人鱼。可是最年幼的那位却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圆圆的，像一轮太阳，同时他也只种像太阳一样红的花朵。他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讲话，总是静静地在想什么东西。当别的姊妹们用他们从沉船里所获得的最奇异的东西来装饰他们的花园的时候，他除了像高空的太阳一样艳红的花朵以外，只愿意有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像。这石像代表一个美丽的男子，他是用一块洁白的石头雕出来的，跟一条遭难的船一同沉到了海底。他在这石像旁边种了一株像玫瑰花那样红的垂柳，这树长得非常茂盛。它新鲜的枝叶垂向这个石像，一直垂到那蓝色的沙底。它的倒影带有一种紫蓝的色调，像它的枝条一样。这影子也从不静止，树根和树顶看起来好像在做着互相亲吻的游戏。他最大的愉快是听些关于上面人类的世界的故事。他的老祖母不得不把自己所有一切关于船只和城市、人类和动物的知识讲给他听。特别使他感到美好的一件事情是，地上的花能散发出香气来，而海底上的花却不能。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在树枝间游来游去的鱼儿会唱得那么清脆和好听，叫人感到愉快。老祖母所说的鱼儿事实上就是小鸟，但是假如他不这样讲的话，小公主就听不懂他的故事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等你满了15岁的时候，老祖母说，我就准许你浮到海面上去，那时你就可以坐在月光底下的石头上面，看巨大的船只在你身边驶过去，你也可以看到树林和城市。在这快要到来的一年，这些姊妹中有一位到了15岁，可是其余的呢？他们一个比一个要小上1岁，因此最年幼的那位公主还要足足地等足了5个年头，才能够从海底浮上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每一位公主都会答应下一位说，她要把她第一天所看到的和发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因为他们的祖母所讲的的确是不太够。他们所希望了解的东西真不知道有多少呢。 可他们谁也没有像年幼的那位妹妹那样渴望的厉害，而他恰恰要等待的最久。同时他是那么的沉默和富于深思，不知有多少夜晚他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水朝上面凝望，凝望着鱼儿挥动着它们的尾巴和鱼翅。唉，他还看到月亮和星星，当然它们射出的光有些发淡，但是透过一层水，它们看起来要比在我们人眼中大得多。假如有一块类似黑云的东西在它们下面浮过去的话，他便知道这不是一条鲸鱼在它上面游过去，便是一条装载着许多旅客的船只在开行。可是这些旅客们再也想不到它们下面有一位美丽的小人鱼在朝着他们船的龙骨伸出他一双洁白的手。现在最大的那位公主已经到了15岁，可以升到水面上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她有无数的事情要讲，不过她说最美丽的事情是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在月光底下躺在一个沙滩上面，紧贴着海岸，凝望那大城市里亮得像无数星星似的灯光，静听音乐、闹声以及马车和人的声音，观看教堂的圆塔和尖塔，而后可以倾听到里面叮当叮当的钟声。正因为他不能到那儿去，所以他也就最渴望这些东西。最小的那位妹妹听得多么入神呢。当她晚间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水朝上面望的时候，她就想起了那个大城市以及它里面熙熙攘攘的声音。于是她似乎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在向她这里飘来。第二年，第二个姐姐得到了许可，可以浮出水面，可以随便向什么地方游去。她跳出水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落，她觉得这景象真是美极了。她说，哎呀，这时啊，整个的天空看起来像一块黄金，而云块呢，她真没有办法把它们的美形容出来。他们在他头上掠过，一忽红一忽紫，不过比他们飞得还要快的，像一片又白又长的面纱，是一群掠过水面的野天鹅。他们是飞向太阳，他也向太阳游去，可是太阳落了，一片玫瑰色的晚霞慢慢的在海面和云块之间消失了。又过了一年，第三个姐姐浮上去了，她是他们中最大胆的一位，因此她游向一条流进海里的大河里去了。她看到一些美丽的青山，上面种满了一行一行的葡萄，宫殿和田庄在郁茂的树林中隐隐地露在外面。他听到各种鸟儿唱得多么美好，太阳照得多么暖和。他有时不得不沉入水里，好使得他灼热的面孔能够得到一点清凉。在一个小河湾里，他碰到一群人间的小孩子，他们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来游去，他倒很想跟他们玩一会儿，可是他们吓了一跳逃走了。于是一个小小的黑色动物走了过来，这是一条小狗，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小狗。他对

他汪汪汪地叫得那么凶狠，弄得他害怕起来，赶快地逃到大海里去。可是他永远忘记不了那壮丽的森林，那绿色的山，那些能够在水里游泳的可爱的小宝宝，虽然他们没有像鱼那样的尾巴。第四位姐姐可不是那么大胆了，她停留在荒凉的大海上面。她说，最美的事儿就是停在海上，因为你可以从这儿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同时天空悬在上面，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钟。他看到过船只，不过这些船只离他很远，看起来像一只海鸥。他看到过快乐的海豚翻着筋斗，庞大的鲸鱼从鼻孔里喷出水来，好像有无数的喷泉在围着他们一样。现在临到那第五个姐姐了，她的生日恰恰是在冬天，所以她能看到其他的姐姐们在第一次浮出海面时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海染上了一片绿色，巨大的冰山在四周移动。她说，每一座冰山看起来像一颗珠子，然而却比人类所建造的教堂塔还要大得多。它们以种种奇奇怪怪的形状出现，它们像钻石似的射出光彩来。他曾经在一座最大的冰山上坐过，让海风吹着他细长的头发，所有的船只绕过他坐着的那块地方，惊慌地远远地避开。不过在黄昏的时分，天上忽然布起了一片乌云，电闪起来了，雷轰起来了，黑色的巨浪掀起整片整片的冰块，使它们在血红的雷电中闪着光。所有的船只都收下了帆，造成一种惊惶和恐怖的气氛。但是他却安静地坐在那浮动的冰山上，望着蓝色的网电弯弯曲曲地射进反光的海里。这些姊妹们，随便哪一位，只要是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总是非常高兴地观看这些新鲜和美丽的东西。可是现在呢，她们已经是大女孩子了，可以随便浮进她们喜欢去的地方，因此这些东西就不再太引起她们的兴趣了。她们渴望回到家里来。一个来月以后，她们就说，啊，究竟还是住在海里好，家里是多么舒服啊。在黄昏的时候，这五个姊妹常常手挽着手地浮上来，在水面上排成一行。她们能唱出好听的歌声，比任何人类的声音还要美丽。当风暴快要到来，她们认为有些船只快要出事的时候，她们就浮到这些船的前面，唱起非常美丽的歌来，说是海底下是多么可爱，同时告诉这些水手不要害怕沉到海底。然而这些人却听不懂他们的歌词，他们以为这是飓风的声息，他们也想不到他们会在海底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因为如果船沉了以后的话，上面的人也就淹死了，他们只有作为死人才能到达海王的宫殿。有一天晚上，当姊妹们这么手挽着手地浮出海面的时候，最小的那位妹妹单独地待在后面瞧着她们，看样子她好像是想要哭一场似的。不过人鱼是没有眼泪的，因此她感到更加的难受。啊，我多么希望我已经有15岁啊，她说，我知道我将会喜欢上面的世界，喜欢住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的。
最后他真的到了十五岁了。你知道，你现在可以离开我们的手了。他的祖母老皇太后说：“来吧，让我把你打扮得像你的那些姐姐一样吧。”于是，他在这小姑娘的头发上戴上了一个百合花编的花环。不过，这花的每一个花瓣都是半颗珍珠。老太太又叫八个大牡蛎紧紧地附贴在公主的尾巴上，来表示她高贵的地位。这叫我真难受，小人鱼说：“当然了，为了漂亮，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苦头的。”老祖母说：“哎，她倒真想能摆脱这些装饰品，把这沉重的花环扔向一边儿。她花园里的那些红花，她戴起来要适合得多。但是她不敢这样办。再会吧。”他说，于是他轻盈和明朗的像一个水泡冒出水面了。当他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太阳已经下落了，可是所有的云块还是像玫瑰花和黄金似的发着光。同时，在这淡红的天上，大白星已经在美丽的光亮地眨着眼睛了。空气是温和的，新鲜的，海是非常的平静。这儿停着一艘有三根桅杆的大船，船上只挂了一张帆，因为没有一丝风吹动。水手们正坐在护卫所的周围和帆横的上面，这儿有音乐，也有歌声。当黄昏逐渐变得阴暗的时候，各色各样的灯笼就一起亮起来了。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飘在空中的世界各国的旗帜。小人鱼一直向船窗那儿游去，每次当海浪把它拖起来的时候，它可以透过像镜子一样的窗玻璃，望见里面站着许多服装华丽的男子。但他们之中最美的一位是那有一对大黑眼珠的王子。无疑的，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六岁，今天是他的生日，正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才这样热闹。水手们在甲板上跳着舞，当王子走出来的时候，有一百多发火箭一起向天空射出，天空被照得如同白昼，因此小人鱼非常惊恐起来，赶快沉到水底。可是不一会儿，他又把头伸出来了。这时他觉得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向他落下，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焰火。许多巨大的太阳在周围发出嘘嘘的响声，光耀夺目的大鱼在向蓝色的空中飞跃。这一切都映照到这清明的平静的海上，这船全身都被照得那么亮，连每根很小的绳子都可以看得出来，船上的人当然更可以看得清楚了。啊，这个年轻的王子是多么美丽啊。当音乐在这光华灿烂的夜里慢慢消逝的时候，他跟水手们握着手大笑微笑。夜已经很晚了，但是小人鱼没有办法把他的眼睛从这艘船和这位美丽的王子撇开。那些彩色的灯熄了，火箭不再向空中发射了，炮声也停止了。可是在海的深处起了一种嗡嗡和隆隆的声音。小人鱼坐在水上，一起

一浮地飘着，所以他能够看到船舱里的东西。可是船加快了速度，他的帆都先后张起来了，波涛大起来了，沉重的乌云浮起来了，远处撤起闪电来了。啊，可怕的大风暴快要到来了。水手们因此都收下了帆，这条巨大的船在这狂暴的海上摇摇摆摆地向前疾驶，浪涛像庞大的黑山似的高涨，他想要折断桅杆，可是这船像天鹅似的，一忽而投进洪涛里面，一忽而又在高大的浪头上抬起头来。小人鱼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航行，可是水手们的看法却不是这样。这艘船现在发出碎裂的声音，它粗厚的板壁被袭来的海涛打弯了，而船桅像芦苇似的在半中腰被折断了。后来船开始倾斜，水向舱里冲了进来，这时小人鱼才知道他们遭遇到了危险，他也得当心漂流在水上的船桨和船的残骸。天空马上变得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当闪电撤起来的时候，天空又显得非常明亮，使他可以看出船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每个人在尽量地为自己寻找生路，他特别注意那位王子。当这艘船裂开向海的深处下沉的时候，他看到了他，他马上变得非常高兴起来，因为他现在要落到他这儿来了。可是他又记起人类是不能生活在水里的，他除非成了死人，是不能进入他父亲的宫殿的。不成，绝不能让他死去。所以他在那些飘着的船梁和木板之间游来游去，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可能把他砸死。他深深地沉入水里，接着又在浪涛中高高地浮出来，最后他终于到达了那王子的身边。在这狂暴的海里，他绝没有力量再浮起来，他的手臂和腿开始支持不住了，他美丽的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要不是小人鱼及时赶来，他一定是会淹死的。他把他的头拖出水面，让浪涛载着他跟他一起随便漂流到什么地方去。天明时分，风暴已经过去了，那条船连一块碎片也没有。鲜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在水上光耀地照着，它似乎在这位王子的脸上注入了生命。不过他的眼睛仍然是闭着的，小人鱼把他清秀的高额吻了一下，把他透湿的长发理向脑后。他觉得他的样子很像他在海底小花园里的那尊大理石像。他又吻了他一下，希望他能够苏醒过来。现在他看见他前面展开了一片陆地和一群蔚蓝色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的白雪看起来像睡着的天鹅，沿着海岸是一片美丽的绿色森林，林子前面有一个教堂或是修道院，他不知道究竟叫做什么，反正总是一个建筑物罢了。他的花园里长着一些柠檬和橘子树，门前立着很高的棕榈，海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湾，水是非常平静的，但是从那儿一直到那积有许多细沙的石崖附近都是很深的。